0: する Germany Germany。
1: Wenn die anderen aus dem Haus gehen,
2: Mixo
1: Background。